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朱浩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千手挖人参。

体验。果子通常是甜美可口的，大家容易将好果子跟好的结果联系起来。相比之下，蔬菜或其他食物在象征意义上可能不如果子那么直接跟强烈。汉语当中丰富的成语跟俗语也为果子成为比喻主角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从自食其果到硕果累累，这些表达不仅强化了果子跟结果之间的关联，还赋予了它们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这些成语和俗语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和使用，已经深深植根于汉语使用者的语言习惯之中。因此，当我们使用没有好果子吃这样的说法时，实际上是在借用一种广泛认可的语言模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此外，果子的多样性呢，也为这一比喻增添了更多的色彩跟层次。不同的果子有着不同的口感跟风味，有甜的、酸的、苦的等等。正如不同的结果可能带来不同的情感体验，这种多样性使得果子能够很好的用来比喻各种不同的结果，既有甜蜜的成功，也有苦涩的失败。这种对比效果不仅增强了比喻的表现力，还使得这一说法更加生动有趣。总结一下，没有好果子吃之所以选择果子作为比喻对象，并非偶然，而是果子在象征意义、直观性、还有语言习惯以及多样性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从当年星光大道的舞台上走出来的李玉刚携手安与骑兵组合给我们唱出的《红山果》。

0: 大家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没有任何理由，却有说走就走的勇气；
2: 没有缜密的计划，却有一颗随遇而安的心。
1: 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你会发现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中有着无限的美好。
3: 相约好时光，
1: 将风景送到你的耳边。
2: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好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小姐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先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

哲学思考，它以一种诗意的方式描绘了人跟人之间超越时空界限、因缘际会的奇妙联系。那么这句话背后的深层含义到底是什么？给人牵线的是谁？他牵的又是一根什么样的线呢？在古代，大家会相信婚姻是天定的缘分，而掌管这一切的便是月下老人。传说中，月老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他常在月光下，当年老版的《红楼梦》当中的主题歌，来自陈粒携手于少群重新翻唱演绎，出自综艺节目《经典永流传》，枉凝眉。

0: 呼。
1: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2: 安子与九妹，
1: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3: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里啦。
1: 这么叠容易皱，现在大家都卷起来收纳，您不用总按老路子来。
2: 看来我做什么都不合你的心意啊。
0: 忙活半天反倒惹你嫌弃，我们年纪大喽，跟不上现在的年轻人过日子的方式喽。
3: 小时候我们总闯祸，父母永远包容迁就，长大之后我们却总拿新标准挑剔渐渐老去的他们。
2: 我们这些老旧法子不太行，总让你心里不舒服。
1: 爸，对不起，是我太过挑剔。晾好的温水，擦干净的地面，妈妈炖的汤，叠好的衣裳，件件都是你们惦记我的心意。我不该用当下的生活方式苛求你们一辈子的习惯。你们不用勉强自己改变，怎么自在，怎么来就好啊。
3: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少一点苛责，多一份体谅。
4: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

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夏天风吹在身上清清爽爽，被誉为东方瑞士。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这儿取景。站在谷底抬头一望，那才叫做震撼。六天五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3200块起步。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元，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这待遇别处真的没有。暑假呀，说结束就结束了，余味每天都在减少。赶紧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抓住假期的尾巴，咱们五龙见。盘古。

营门内埋伏停当，只要贼兵来抢营，那就射。徐明镐自己和王能、卜大武、徐寿三个人全部披挂整齐，上马以待贼兵的到来。叶天庆那边呢，也准备好了，宁王朱宸濠的将命是不能违抗的。准备好了之后呢，还派出了流星探马侦查徐明镐这边的消息。这时候探马来报说，徐明镐带着大军在20里之遥已然下寨了。叶天庆听闻此言，知道想立刻冲击他们的部队不现实，可是他们刚刚安营扎寨，阵脚未稳，冲击营寨可以。当即传令全队出击。这些贼众如风驰电掣一样蜂拥而去，走了没一会儿就看到官军的大营啊。这个时候冲击营寨是最好的，叶天庆下令放炮，倒一声炮响，然后是鼓角齐鸣，再看3万贼军一起冲杀过来。徐明镐他们早就看到了，传令各营不动声色，把敌人放进了再射。这些贼军不知道啊，还往前冲呢，前队才到营门，就听到梆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的响，梆子的响声刚一停，就看到官兵大营当中万弩齐发，这箭啊像雨点一样就落下来了。您想想看，1500名弓箭手一齐发箭，箭壶当中20支箭，那就是连续发射3万支箭啊！那贼军再多，你能挡得住吗？这贼军一看官军已有准备，而且箭如飞蝗，这能杀得进去吗？就准备往后退。可是往后退也得送命，为什么？叶天庆在后面督战，那大鼓敲得咚咚响啊！你要再往后退，后面有督战队，青色的大砍刀，先把脑袋砍掉。前面的部队无可奈何呀，只好又往前冲杀，可是冲杀不进去呀，人家早有准备，这箭射得密呀。叶天庆在后面一看，勃然大怒，飞马向前，亲自带着前队猛力攻击。等他到了前队一看呢，官军箭如飞蝗，前队的人马中箭死者不计其数啊。叶天庆也是会打仗的人，这时候一看知道真的要是硬砍硬杀也进不去，他只好命令各军稍事休息，再行冲杀。各部人马一听，哎呦我的天哪，这算保住命了，就在外面虚张声势，光喊不进攻。这1500名弓弩手一看敌人不攻，也就停箭不发。双方在此呢相持了有半个时辰。叶天庆这时候一看官军阵营里面没有箭支射出，他的判断是射了这么长时间，有再多的弓箭也放完了。于是他再次传出将令，命令各部人马奋勇杀进官军营中。这贼军呢才往前冲，那1500名弓箭手啊又把箭射出来了。就这样攻了2-3次，叶天庆一看冲杀不进去啊，就要传令退军。这时候一骑战马飞跑过来报告，将军您赶快退兵，徐明镐统带大军前去偷袭南康城了。叶天庆听闻此言，好不惊慌失色，传令后队变前队速速退军。此令一出啊，众贼军不敢怠慢，顿时蜂拥往后退下。官军营里有人登高瞭望，一看贼军后队大乱，知道贼军中计了，立刻报告中军。王能、徐寿、卜大武三人一听此言，各带精兵1000，提了兵器飞身上马，一声炮响，大家冲杀出去。叶天庆猝不及防啊，带来的贼军啊是自相践踏而亡者不计其数。叶天庆督战各军且战且走，

0: 又一骑战马迎面跑来，马上的人大声喊道：将军速速退兵，官军攻打南康城池，情况危急。叶天津听了这话呀，更加的着急忙慌了，催督军马火速向南康而退。他想快速带兵去解围，就催促自己的部众速退。可是越催呢，这贼兵越走不起来，因为官军一看贼兵退得快，他们杀得也急，贼兵呢必须接战厮杀，要不然是全军覆没呀。就这样，官军杀出十里开外方才不坠。就此一阵，官军3000抵挡贼兵30000，杀死贼兵有5000-6000人。叶天庆这时候也管不了了，督促军马要回救南康。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文再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4: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有一些在古时候的祭祖等等这样的习俗。那么到了中秋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想起这首歌，那就是《水调歌头》来。《水调歌头》大家呢也非常的熟悉，这是由宋代的苏轼所创作的。千里共婵娟，这一首由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在公元1076年所创作的，也是在中秋时节啊，在密州时所做的这一首作品，流传至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经典了。张姐还能记得其中的内容吗？背诗背得最好的。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

0: 九千里共婵娟。
1: 这首词啊，是以月来起兴。

0: 什么事情，哎，你只要自给自足，丰衣足食。
1: 嗯啊、孙导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上大学的时候，嗯、就是每一个剧组，大家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偷道具，然后谁来偷道具，因为会相互借道具嘛。其实也会，比如说一些小道具，大家动手能力非常强，能做的就自己做了。嗯、然后还有很多是大家拼拼凑凑、集思广益出来的。对，其实说到省钱，这个真的是。就是在剧组里面，制作人是无微不至照顾大家吃喝拉撒。舞台上的
0: 他可以多讲讲。
1: 舞台上都是导演的，舞台之外都是制作人的。然后比如说一个非常现实的点，我们要去外地演出，那如果我们坐长途大巴包车的话，超过4个小时，晚上夜间行驶就是要在休息站休息的，凌晨2点就不能车再行驶了，不能让所有的演职人员在那个休息大厅里面待一夜，那要想怎么方便大家通勤，怎么样方便大家撤离，怎么样保障大家吃住行，让这些演员更有精力的发挥好，在舞台上演好，让我们的观众看好，其实是一个大管家的形式。
2: 是，
1: 就是会觉得哇，就是生活当中可能我柴米油盐都不会，但是一到剧组什么都会了。
0: 哦，刘总不容易的。而且啊，你想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上，我们要改善改善伙食啊，是不是？比方说啊，我们这个我们后面有一个视频，就是后来就是我演的那个老婆吧，后来呢就去卖咖啡了。那我们也可以哎跟人家咖啡店谈一谈，搞一点赞助嘛。
1: 对的，对的。我们这个剧当时演的时候，我们国民小剧场在红武北路上面。红武北路其实现在大家非常流行的就是咖啡三巨头，两口、小康、鹈鹕嘛，然后有一个三平方的一个小隔间，然后是一个华为的工程师，他在那边做了一个咖啡店。我们觉得哇，和我们的剧的气质好匹配，所以我们就跟他进行了一些商务洽谈，然后就说那个大家相互支持一下，拿我们的票根到你这边来，你帮我们咖啡给很大的折扣，大家相互帮忙，就是我们把他的原型其实通过老婆这个角色搬到了舞台上，然后观众们拿着我们的票可以到他的咖啡店里面去拿一些特调。我觉得像这个就是创业人的相互扶持，
0: 而且这绝对是一个共赢啊。后来他家的那个咖啡啊，那个生意火爆啊，他们都在找那女的呢，你老婆在哪儿？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那有没有被邀请去当一日店长？
0: 那我就不能去见这种事情，不能去见。
2: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啊，尤其是聊到这个制作人这么一个身份，就是如果说别人听到说，哎，刘老师最近当制作人，可能以为你在忙各种各样的艺术上的这个事情，但其实就像您说的，很多很多柴米油盐的。能不能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制作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就因为我们看电影电视剧的时候都会很好奇，哎，导演我们大概知道是干什么的了，制作人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1: 制作人就比如说我们的服化道各个部门的老师，他们的设计方案是对导演负责，那他们的所有的支出，他们的所有的工期其实是要制作人来盯的，然后所有的东西的合成，就是什么节点去做什么事情，所有的表这种 list 它是制作人去盯这些东西，同时制作人要负责找钱卖票，就是和经济有关的事情其实都在制作人手上。然后
2: 观众以为吃的都是酸菜鱼、金针炖生敲，但其实有的时候是土豆丝儿，有的时候是西红柿炒蛋。
1: 对，
0: 要吃出那个生敲的味儿，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1: 这就是表演艺术家。
2: 其实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这个妥协，考虑一下多少钱，那说不定人家电焊工这边给你焊完，人家就下馆子去了，点了到炖生敲，点了到酸菜鱼，
0: 很有可能。
2: 那问题来了，它的魅力在哪里？做艺术创作、做话剧的魅力在哪里？有这么多酸甜苦辣，有的时候焦虑的睡不着觉，然后临开演了还会遇到道具出故障的问题，然后想喝杯咖啡，然后还要去找人谈赞助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麻烦，为什么还要去做它？
0: 这个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是从两方面来讲，第一方面就是我们从事这个职业是有感情的。我们做了很多年，离不开他啊！你再累，就让我们做戏拍戏，每次都说再他妈的也不干了。哎呦，说出口了啊！再也不干，就表示怎么怎么地。可是当你接到一个东西，而且还要不停的寻找要接这种戏剧的创作，他会给你不光是给观众带来慰藉，给自己也是有慰藉的。这是一个情感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你创作过程中是有快感的。

0: 就有句话叫痛并快乐着，这就是创作者的快乐。
1: 那这个快乐的顶峰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会觉得值了，会有这种感受？
0: 那就是当观众的一个掌声，观众的一个笑声，观众的眼泪，哪怕是观众的批评，我都会去思考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值得的。这就是艺术的魅力。金霞你说呢？
2: 对，我觉得应该是假装，就是我们可以在戏剧的创作里面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这种快乐是其他职业里面所没有的。就是大家都说做艺术的人很年轻，然后艺术呢，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有游戏感和假定性。那你通过这个里面，虽然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在，但是你也体验了你在生活当中体验不到的角色，体验不到的人生。其实这种对于生命的厚度来说，是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有价值的工作。
1: 体验啊，
2: 对，
1: 我们经常讲人生重在体验。
2: 对，
1: 但是在这个戏剧当中，把这两个字真的是发挥到最大化了，就不光是体验你的生活，像比如说我们去走进剧场看这个梦想天开，我们就能够体现到不同的角色他的一个内心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还是那两个字，就是热爱嘛，对吧？因为我们热爱这一切，所以面对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它是困难，我们可以苦中作乐。这个是这个二位从你们的这个访谈当中，我觉得是能够传递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这个观众朋友的，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这个热爱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回这部剧《梦想天开》。提到这个剧名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好像我们更熟悉的一个词儿叫做异想天开。梦想天开这个词儿，它带有一定的褒贬的含义吗？
0: 看你怎么理解了。梦想，你首先得有梦想，对吧？你才能够有理想，对不对？那梦想，也有的人说梦想就是个梦，你想啥呢？所以你要看你怎么去理解它了。就是正能量的，心思向上的，你看，我觉得梦想天开它就是个褒义词。有梦想天就开了，对不对？那有的人就觉得梦想傻子，梦想天开就是异想天开的意思，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他是看你这个看待的人是一个什么思维，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词儿。
1: 我们也再次感谢孙来导演，再次感谢刘景霞制作人做客到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也感谢各位观众的陪伴。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喽，
0: 再见，
2: 拜拜。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收听流露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

0: 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1: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汇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3: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我是刘璐。今天、明天和后天的节目，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现代京剧《沙家浜》。《沙家浜》改编自沪剧《芦荡火种》，以抗战时期江南水乡为背景，讲述地下党员阿庆嫂在沙家浜开茶馆为掩护，巧妙救助新四军伤员的故事。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率18名伤员养伤时遭日伪扫荡，阿庆嫂与汉奸胡传魁、刁德一斗智斗勇，联合群众将伤员藏于芦苇荡，最终伤员痊愈，配合主力部队歼灭敌寇。剧中智斗等唱段家喻户晓，通过鲜明的人物塑造，如机敏的阿庆嫂、皎洁的刁德一和紧凑的戏剧冲突，展现军民团结与革命智慧，是京剧现代戏的经典代表，至今仍具艺术感染力。剧中人物郭建光由谭元寿饰演，阿庆嫂由洪雪飞饰演，刁德一由马长礼饰演，一起来听上半部分。

0: 都赵同志。
1: 程书记，伤员同志都来了吗？
0: 同志们都来了，你看郭指导员来了。
2: 请进。程书记，
0: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郭指导员，这是沙家浜镇长赵阿祥，这就是阿庆嫂，她是这儿的党支部书记，又是联络员，她的公开身份是春来茶馆的老板娘，她的丈夫阿庆是我们党的交通员。
1: 郭指导员，
0: 赵站长，阿庆嫂，你们安心在沙家浜养伤，如果情况有变化，我会来跟你们联系，马上通过封锁线。
2: 叶排长，把同志们领过来。
3: 是，
4: 指导员。

0: 这姑娘洗两件衣裳还不应该吗？同志们都回来了？
1: 回来了，稻子全收完了，把您的稻谷都给藏好了。
0: 好，累坏了。
1: 不累呀，单奶奶，
0: 快坐这歇会儿。
1: 哎，
0: 指导员，你看，这是阿福给你们送来的年糕。
1: 乡亲们待我们太好了。
2: 妈，
1: 我摸了两条鱼，还有螃蟹、虾米。
0: 子龙刚干完活就下湖去了，
1: 好给指导员下饭呢。
0: 好啊，拿来，我拾掇去。
1: 我来吧，您甭管了，我去拾掇。单奶奶，
0: 您坐。
3: 指导员，有几个同志申请归队，
4: 都这么性急。好，叶排长，我看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可以先走。
3: 是，
0: 走，上哪儿去？
4: 我们找部队去啊。
0: 找部队去，那哪儿成啊。

0: 奶奶，沙奶奶叫咱们替见替见。
1: 你放心吧，就到咱们看好的地方去，到时候我去接你们。沙奶奶叫四龙阿福送同志们去。
0: 好，
2: 船在哪？
0: 在镇西北角。
2: 叶班长，镇西北角集合。
3: 是。
1: 四龙啊，行船要隐蔽，千万别让任何人看见啊！
4: 把这点锅巴年糕都带上，这芦荡无遮无盖，伤员同志们怎么受得住啊？
0: 沙奶奶，我们有毛主席英明领导，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传统，什么也难不倒我们。
1: 知道了，你们走吧。
2: 阿庆嫂、赵镇长、沙奶奶，你们都要当心呐、
1: 我们知道。
2: 阿福。

0: 按照郭指导员的布置马上行动。
1: 我带领着乡亲们转移出去，
2: 我带一部分人把没有煎饼好的粮食藏起来，
0: 要快。
2: 哎，
0: 沙奶奶，您赶快把东西收一收，我再看看同志们去。
3: 好。

0: 四军没有，新四军伤病员也没有。
1: 你去找中医救国军，新四军伤病员，叫他们统统的

0: 些日子了？
1: 这回来了就不走了。
0: 哦，那好啊，
1: 要在沙家浜扎下去了，司令部就安在刁参谋长家里，已经派人收拾去了。司令说先到茶馆里来坐坐。

0: 来形容混得不错吧？
1: 托您的福，还算混得下去。
0: 好、哦，
1: 您这边请坐。
0: 好好好，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参谋长，姓刁，是本镇财主刁老太爷的公子，刁德一。
1: 参谋长，我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参谋长树大根深，往后还求您多照。
0: 是啊，你还真得多照一点。好说好说。
1: 参谋长您坐。
0: 阿庆呢？
1: 还提呢，跟我拌了两句嘴就走了。
0: 这阿庆就是脚瘾一点，在家的待不住。上哪儿了？
1: 有人看见他了。

这是韩红的一首歌，叫《天亮了》。韩红也算是华语乐坛的大姐大了，但是特别巧的是，她竟然在华语乐坛完全避开了情歌这样一个标签。你会发现她唱的很多代表作好像都剔除了爱情因子，在满是情歌甚至情歌泛滥的华语乐坛，韩红也算是独树一帜了。要说2026年什么最珍贵，我想人情味最珍贵，这就要说到今年最不可思议的票房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成本嘛，也就是1000多万，还没有流量，也没有明星，也没有什么宣发，可是却靠着口碑逆袭票房涨到近20亿。目前这部电影仍然在上映当中，应该是很多人喜欢，所以它的上映期一直要延续到下个月。目前在院线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样一部以人情味为主的《给阿嬷的情书》，也可以去看一看。它讲的是潮汕的乔批，以乔批作为核心线索，讲了阿嬷叶淑柔守着平淡日子，坚信在南洋打拼已经成为富豪的丈夫，半个世纪以来，通过一封封乔批维系感情，直到孙子远赴泰国，才发现这个故事背后的真相。但是就在这样一封封乔批往来之间，人和人之间的那个信和义，我相信打动了很多人。如果你没有看过，你可以去院线看一看，又或者是你已经看过这部电影啊，像我好像是几个月前看的，到现在我觉得可以二刷了。如果你想排下眼泪，眼睛里的盐分，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说，排解自己眼泪的载体。有时候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面流着自己的眼泪，我想那样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啊，尤其在现在压力非常大的生活当中，有那样一部电影能够让你的情绪像潮水一样排泄出来，我觉得也是一种

情绪自救吧，包括他的主题曲，也是方言歌里面的代表作了，《月下煮茶》，好缠绵啊。

全球有1.5亿和2亿的美元票房，制作成本只有3000万美元，所以它已经成为动画界的印钞机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汪汪队》系列的第三部电影啊，《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勇闯恐龙岛》。这次，莱德队长带着狗狗们意外穿越到了神秘的恐龙岛，邂逅了新朋友小狗乐乐，还要面对宿敌海丁纳市长唤醒的沉睡火山。那这部电影最大的看点就是消防犬毛毛，它迎来了高光时刻。以往这只总被塑造成为笨手笨脚的开心果小狗，这次要肩负起拯救史前庞然大物的艰巨使命。它和一只小霸王龙红宝结成了最强救援搭档，传递着正能量，即使跌倒也要勇敢地爬起来。我想每一个喜欢宠物喜欢毛孩子的人，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有多么强大的像蜘蛛侠或者像超级英雄一样的能力，而是他们即便看起来很普通，甚至有点笨拙，但是依然有着属于他们的魅力，同时也给我们这些被他所

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女士们，先生们，

0: 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光影留声机，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1: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最近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达到了9.1，好高啊，而且不仅是今年以来评分最高的国产片，也因为它的高口碑，从一开始没什么人知晓，到现在的排片啊，还有票房都出现了上升。从表层故事看，这部电影讲的是下南洋的艰辛打拼和两个女性跨越山海的托举，一个让人落泪也让人感佩的情谊的故事。但是电影值得讨论的地方并不止于此，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想和大家好好聊聊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更是文化的根脉。在广阔的历史图景中，乔批本身就曾大量资助困苦中的祖国，比如抗日时期东南亚华侨捐资捐物，甚至回国参战，乔批成为了支援国内的重要管道。从寄钱养家到教中文护根脉，再到国难当头时的倾囊相助，这几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遵循的是同一条伦理的逻辑。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个家，情谊从家庭出发，最终可以抵达一个更辽阔的共同体。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刘亮只觉得他不务正业，等369替无良商家带货闹出风波，父亲在熟人社会里更是遭遇族人的冷嘲热讽，直言丢脸丢到我都抬不起头。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当中，妈妈强烈反对儿子泽凯娶离过婚的外省女友静山，除了外省人的身份所带来的沟通和文化上的隔阂之外，真正引爆矛盾的是静山有过一段婚姻的经历。母亲的理由是，咱们家从我嫁进来名声一直很好，要是娶个外地还离过婚会被外人取笑的。你看，个体的婚恋选择是家庭对外展示秩序感和体面度的指标，任何偏离常规的选择都会被换算成家庭在社群当中的面子折损。而进入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故事主体被放置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离散背景之下，没有直接呈现宗族与个体的冲突。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南枝和淑柔这两个被观众深深感动的女性角色，仍然会发现一些更隐蔽的东西。南枝和淑柔在电影当中都被塑造成了最典型的贤妻良母，不论丈夫是不是在场，把孩子们独自拉扯大，做得尽善尽美。淑柔在家乡守了几十年，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承受贫穷、孤独和流言，从无怨言，也从不追问丈夫为什么不回来。而南枝终身未婚，养大了领养的孩子，还以另一个男人的名义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毫无疑问，导演对于这两个伟大女性的情感是非常真切的，而她们身上所展现的情谊也充满力量，足以让观众在电影院里落泪。但也不必讳言，他们同时代表了一种被牺牲的女性，他们的个体需求、个人选择甚至知情的权利，在情谊和家庭的大叙事面前被悬置了，被美学化了，被转化成了可欣赏的品质，有情有义、贤良淑德。我们不忍追问，如果不是

难知的善意欺骗，舒柔是不是还有别的选择？如果早早知道丈夫已经不在人世，舒柔是不是有可能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生活？反过来，如果不是一直扮演着木生的角色，南芝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所以我想，这正是潮汕家庭三部曲电影的一条紧绷的暗线，就是家庭家族的情谊在托举着人，也框定着人。在传统宗族伦理的框架里，个体的意愿和选择往往需要在家的名义下被部分牺牲或者悬置。这种牺牲不见得会以暴烈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时候它包裹在沉默里，包裹在有情有义的共识里，以至于连当事人自己都很难分辨这究竟是出于自愿还是别无选择。

那么面对家庭和个体之间这么深刻的冲突，又该怎么去疏解呢？潮汕家庭三部曲试图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路径。电影《爸我一定行》的是通过父爱的力量来消弭冲突，电影最终的走向是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但也危机四伏，369替无良商家带货，丧失了底线。父亲那一掌虽然粗暴，却也将他从泥潭当中打醒。最后369开了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店，父亲一同帮忙打理，实现了父子的和解。这是一条相对保守的和解路径，儿子在现实当中碰壁之后，重新发现父亲所坚守的那套朴素的伦理价值，勤恳做事，老实经营，但宗族之弊也只字不提了。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走得更远一点，他试图让母亲跨出他的世界，去看见更广阔的天地。当妈妈第一次坐飞机，她很好奇，也很害怕，在飞机上突然回过头来问儿子，你妈是不是很没有用？那一刻，脆弱的那一刻，也击中了屏幕前的我们。母亲一辈子都在宗族和家庭编织的坐标系里活得硬朗，因为他深谙那套规则，知道怎么在其中站稳脚跟。而他面对新世界时的不安，比方说第一次坐飞机，和他面对子女的新观念时的抗拒，其实都是因为恐惧。他那套内化了大半辈子的体系瞬间失灵了。电影给出的和解之道虽然很理想化，却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如果长辈能像母亲那样迈出自己熟悉世界的第一步，子女也能在父母的脆弱里看见他们固执背后的恐惧，那么代际之间的墙就不再是一块铁板了。

妈的情书，她又如何疏解家庭和个体之间这样的冲突呢？她没有试图解决当下语境的具体冲突，而是回到了过去，去追溯家族和情谊的源头。希望我们在今天的视域里重新审视家族的意义和价值。说实话，今天个人主义高扬，很多人的生存方式啊，叫原子化，就是越来越习惯独自做决定、独自承担、独自生活，对不论是概念里或者现实里面的家族、宗族本能地感到排斥啊，这有合理的一面了。个体能够从传统的束缚当中挣脱出来，本来就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结果。但是我们在推崇自由和独立的同时，也可能忽略了另外一面，从家庭到家族，从家乡到家国，传统社会中的情谊网络在困苦当中拖住了无数个体，也维系了一个族群跨越几代人的凝聚力。那些被传统家庭伦理滋养过的，又被现代个体意识所召唤的这一代人，就恰好站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承受着转型的剧痛。我们在城市和故乡之间往返，在个体自由和家庭责任之间徘徊，在为自己而活和为家人而活之间找不到一条清晰的界限。我们眷恋家庭的温暖，也承受着家庭束缚的疼痛。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并不舒适，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自欺欺人的美化传统那些束缚个体的部分，也没有因噎废食的抛弃传统当中那些滋养了无数代人的情谊价值。我们只是在艰难地摸索那么一个平衡点，所以这种夹缝中的位置，也许同时意味着一种机遇和责任，那就是我们有能力去分辨传统中哪些是值得保留的情谊，而哪些是要摒弃的沉疴。我们有条件去尝试一种既尊重个体又不失温情的家庭关系，一种笑而不顺的代际伦理，还有一种敢于走出去也记得来时路的生命姿态。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你的收听啊！今天最后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来自于汪峰的《你是我心爱的姑娘》。就像电影里面阿公对阿嬷的感情那么深刻，让人久久不忘，也泪雨连连。世上还有这样的感情吗？更多江苏广播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欢迎你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本院还有几十匹瘦马，快去取了。好，外面等得及，取得慢，自是吃鞭子。
1: 是是是，快快快快！
0: 东南不可一时无处，阵风先往移交，请太傅全设两军节度留后，盼兵马大元帅复试，督知内外军事。
2: 孔佐德伯不堪喝军国之重，郎君此言差矣。先王与东南两军十二州托付于郎君，郎君乃先王嫡脉，于此家国转承之际，其渴望自菲薄，尚为先王一命。 下赴百万军民马，趁守两代先王厚恩，在此国事未决之际，岂能孤恩负义，明哲保身，诸位公卿，尔等的忠心呐！
3: 臣内衙诸军副都指挥使钱弘宗，请太傅奉先王遗教。
4: 全设两军节度留后，判兵马大元帅府事，督知内外军事。
5: 臣西府安抚使，检校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使钱弘俊，
4: 请太傅奉先王遗教，全设两军节度留后，判兵马大元帅府事，督知内外军事。

0: 新主继位，功臣堂大朝没叫你去。
1: 以前只知河都将武艺绝伦，没想到这地洗的也比常人洁净些。哎，飞鸟尽，良弓藏。哎呀，严重了，末将不过是……小的不过是借在子大小的病头。
2: 你说狡兔死，走狗烹，还贴切些。
3: 那我来问你，豪夺内府，毁坟攻进，戕害君上，使亲卫都兵甲夺功于前，拥西安侯洪佑篡谏于后，罪犯大逆，特加显露，夷三族。西安侯钱洪佑心存险诈。
2: 志有不群，因结内军，着即交械兵权，符印，罢衢州刺史，褫夺西安侯爵禄，下谕使台狱，布告天下，闲使闻之。拿下！
4: 起来！
2: 九郎君，你要做什么？
4: 大表哥。 你说这是父王遗教，可有证据？
2: 教命上有先王玺印，九郎君，你还要什么证据？
4: 既是教命，为何没有诸位丞相、大参们的亲家附属？更何。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们总以为国家安全是宏大的守护，却忽略了生活里的小小惯性。我们习惯看见守护的结果，却注意不到泄密的瞬间。随手一拍的画面，随口一传的消息，随手一点的分享，一秒的松懈，就是安全防线的一。
3: 抗拒亡命，罪在不赦，一并拿下便是。
4: 不是要我此刻就自刎？
5: 三大宝吗？
6: 你看聪明了。

0: 千疏万疏的算得明白，眼前的这些人情世故却为何如此的糊涂？你这心性何时才能再长大些？我确实不懂什么人情世故，我只知三哥无罪。六哥心里十分明白，却偏偏要杀三哥。大郎兄心里更是明白，却还是亲自拿了三哥去向六哥表功。满朝文武公卿。 人人都明白三哥其实无罪，只因兵权，遭了六哥的计，这才身陷囹圄，却无一人敢出一言来救三哥性命。若是这便是人情世故，若是这便是长大了，我宁愿一辈子都不要长大，不要懂这些所谓的人情世故。
1: 江郎君，使君不是不肯救西安侯，而是不能救。 郎君自家也说了，西安侯的罪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手中握着弓箭都和乐旗都的兵权。若说这便是罪，前世宗子里罪过最大的不是西安侯。使君世上担负着内衙诸军、都统军使的差遣，罪过只能比西安侯更大。
2: 郎君明鉴，要救三郎君在杭州是救不了的。
0: 先生的意思是，
2: 下官什么也不曾说。

0: 这趟差事十分紧要，容不得半点差池。
1: 郎君放心，小人跟了郎君这许多年，实在清楚。
2: 此去汴梁，一来是奉表告哀，二来是体看风俗，三来是礼敬重臣，尤其是风铃宫处，须得当面拜会，代吾之意。
3: 臣谨遵君命。
2: 水秀宫即为使臣安城，那就请杜清即刻登船，与于大娘子相约一战。臣。
4: 臣刘浩，杀人不过头点地，小杜纵然不成器，好歹给杜灵公他老人家稍存颜面。
5: 主君，使我吴越绝路，而今国难当头。 谁能带吾前去，问一问于大娘子的来意？

0: 在下愿奉王命带刘后登船面见于大娘子。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回禀刘后，在下程昭月，山月社执事，蒙先王恩德赏了一个乘凤郎的伞阶。
1: 自此刻起，你便不再是八品的乘凤郎，吾让你做一任内衙诸军的内都监使，换一套紫色朝服，赐金鱼带，带我去问一问于大娘子，她到底要干什么。
0: 承蒙刘后信任，下官必当殚精竭虑，披荆斩棘，全力以赴，不辱使命。
1: 杜青，
2: 刘后，
1: 借你衣帽一用。啊，

0: 我大娘子，大侄子。
1: 山月社之名，吴越闻名。文秀与程东主也是神交久矣，却不知何时又成了吴越国主驾前的内衙督监啊。
0: 程某这个内衙督监做了不足一刻光景。
1: 原来如此。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
1: 来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就是我们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花腔女高音曹琳老师，欢迎您。
2: 文艺会客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南京艺术学院的青年教师曹琳。
1: 哇，曹老师，你的声音太好听了。
2: 谢谢文飞老师。
1: 一入这个话筒就非常有磁性哈。那么也为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曹琳老师。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美声歌剧沉淀百年人文底蕴哈。那么现在人工智能呢也掀起了一个音乐创作的全新的变革。那么当深耕声乐教育和舞台表演多年的花腔女高音曹琳老师转身牵头高校的 ARGC 音乐创作工坊，那么传统声乐就拥有了跨越时空的一种全新表达。那么我们的曹琳教授呢，他既是斩获了国内外声乐大奖、主演多部经典歌剧的歌唱家，也是培育大批优秀青年音乐人的硕导，更是探索人工智能融合音乐教学、跨界创作的先行者。今天我们节目呢，就来一同品读他几十年歌唱之路，分享声乐育人的心得，重点呢也要来解锁 ARGC 与人生碰撞的一个先锋的实践。那么其实想要邀请曹琳老师来我们节目的契机呢，也是因为文飞在南京艺术学院的公号上，我们的视频号里有看到曹老师的这个 ARGC 的作品，就是苍穹回响。
2: 是的是的，
1: 我当时看到太惊艳了，非常的震撼。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作品是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创意，并且最终能够

0: 的老师来说，就帮助学生们打开一扇门或者是一扇窗，帮助他们更好的进入这个领域，来共同完成这个创作。作为青年教师的话，我也乐在其中。
1: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同学们真的太幸福了，就是有这样的高科技可以去帮助他们能够很快地达成自己的想法落地。不是说像以前如果真的要做一个视频的呈现啊，你看如果他不是学声乐的，首先他也没法录这个声音，
0: 对，
1: 他不是学摄影的，他也没法有画面，不是学后期的也做不出来，但是现在有了这个 AR 的存在，就有这样的一个软件就能帮他达成所有一个闭环吧，我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其实我觉得南京艺术学院它最大的优点，我觉得它跟全中国那么多高校当中相比啊，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啊，就是我们实现了全学科的覆盖。那么对于这种艺科融合的前沿来说，它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我们很容易的走几步路，比如说我是音乐学院的，我走几步路到影视学院去了，再走几步路到传媒学院去了，再走几步路到美术学院去了，我们可以共同的完成创作。那么我觉得随着 AI 软件的成熟，同学们的艺术创作的技能会越来的越丰富，这个工具箱会越来越大，他们可以创作他们的脑海如何熟练的很好的来使用这些工具，完成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语境的艺术创作，也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上甘岭吧。
1: 确实是不一样的一个
0: 规范嘛，
1: 有规则，
0: 对对对，
1: 但是也相信未来它一定是越来越向好的，
0: 一定会的。
1: 这也是
2: 怀民怀。今晚还去散步看月亮呗？
3: 哎，不去了，我准备去老年夜校教人写书法喽。
2: 您老这是退休了。还发挥余热呀？
3: 哎呀，我们这不叫返场，是从没退场啊。
4: 老有所为，银发也发光，
1: 越来越向好的，
0: 一定会的。
1: 这也是未来的一个整体的方向哈。
0: 对
1: 啊，那目前您是做这个教学的第一届学生嘛，也即将，
0: 对对对，
1: 他们现在已经是毕业了吗？
0: 下个星期是期末考。
1: 对快要第就是去您的第一届这个学生要毕业了，那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呢？未来刚才有好的消息，就有同学已经拿到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单位的一个
0: 自
1: 实习的，
0: 对
1: 对对，是。那么还有很多同学他们现在有没有定向的路啊？所以就这届您整个的教学的这个经历过程，会给您的下一届教学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和思考？
0: 首先是要鼓励学生们主动的去拥抱 AI。当然这个 AI 目前还有很多的问题哈存在，也有很多的争议存在。但是我跟学生们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我说蒸汽机的发明并不是因为

0: 也是非常高的，他们的思想并不肤浅，甚至是很深邃的。很多杰出的艺术家很热爱哲学，很热爱美学，他们很有思想。所以说千万千万不要因为升学压力而耽误孩子的文化课的学习，得不偿失的、
1: 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而且现在即便是说包考艺术类专业，那么国家对孩子的学生的要求，文化课也是一年比一年高。
0: 我觉得是正确的。首先我们的出生年轻的出生的 baby 的数量在下降，那么对我们老师的要求也在提高，那么我们可能今后学生们会更幸福，更多的老师会把注意力分配到个别的学生身上，一个老师带很多个学生的现象可能会缓解，会是几个老师培养一个学生，那么我们这样艺术家的成才率会更高，我觉得这样的是一定会看到。
1: 嗯，这个时代也是我们很羡慕的时代。您会想说，如果是我能在这样一个多个老师培养一个学生的时代，那该多好。
0: 其实以前就是这样的。
1: 嗯嗯，
0: 我看我们南京艺术学院的校史，像黄有奎先生他们当年就是七个老师培养一个学生，所以当年的成才率是非常高的。那实际上再回过头来再看的话，我认为这样的培养的模式是正确的。
1: 嗯，
0: 这个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的艺术家，我们实事求是的说，
1: 是
0: 我们应该去培养真正的具有艺术天赋的人才。

0: 看，要打开视野，不仅仅是看着自己所处的一个专业，其他的兄弟艺术种类都要去看，他们应该要成为一个通才，
1: 这才是选择人才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哈。
0: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嗯，
0: 这不代表所有的老师都会这么想哈。
1: 但现在
0: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大环境的这个趋向也是这样，也是如此哈。
0: 对对对对。教育部的那个23年进行学科目录重新划分了，那么现在是音乐学艺术没有学了嘛，音乐学、美术学、设计学统归艺术学。那我觉得国家定的调子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调子，叫打破学科壁垒，不要小院高墙，打破学科壁垒，也就是对我们的新的艺术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1: 更符合了就所谓的跨学科吗？
0: 更
1: 您在这个高校做教师的身份，是这样的一种现当下的一个体会。那您在做学生
2: 曾经

0: 先收场。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长篇历。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楼了。潘金莲上楼走了，武松这还一肚子气呢。我心天冷，让他喝点酒取取暖吧。没想到他酒盖脸之后，没有人模样了。他调戏我，动手动脚的，成何体统？说到这儿，潘金莲这眼泪出来了。这个眼泪怎么出来的？是刚才让武松抢被他那几句，他心里边窝了一口气，这口气转了个弯，从这儿出来了。眼泪这么一流，武大一听，金莲，别这么说，你说这话我不信，要说别人还有可能，要说我兄弟绝不会办这种事。我兄弟那是我从小把他抱大了的，我不找他。武大郎挑着炊饼挑子，天天上街去卖炊饼，这个脚啊本想要往衙门口那卖，可是刚卖没两步，忽然想起潘金莲来，就撤回来了。几天过去了，尽管武大郎在心里边惦记着自个儿的兄弟，但是他没敢上衙门里去。武松呢，搬到衙门里边住下之后，继续每天上班做工。光阴荏苒，眼瞅着到了年根底下了，已经到了腊月中旬了。这天县太爷史大人就把武松叫到了后堂，跟武松说：武松啊，本县有一个重要差事打算教你去办。哦，老爷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武松，眼看着要过年了，每年我都要往东京城里吏部府里边送一份礼，因为那位吏部尚书是我的老恩师。今年呢，

0: 照例把这份礼送去。现在道上不得太平，打家劫舍，强抢的强盗比比皆是，这份礼我怕在道上丢失了。我差两个土兵挑两副担子带着礼物，你呢陪着他们走一趟，在路上万一有人劫道的话，我想有你这打虎英雄，他们谁也不能得逞啊。只是有一样，慢着日子掐算，从这儿动身赶到东京汴梁再翻回来，这个年大概就不能在阳谷县过了，耽误你过一个年和你居家团聚。可是也实在没有办法，不知你能否愿去呢？武松听到这里，老爷，您对小人我恩重如山，年过不过那算不得什么，那么我收拾收拾马上就登城前去吧。
1: 好，
0: 武松，既然这样的话，那可就有劳你了。这个老爷为什么要往吏部府里边送银子呢？实际上也不是他的老恩师，他跟这个吏部尚书有点关系，每年都往那送礼。吏部尚书啊，那是管官的部门啊，他是当官的，自然得留须他的顶头上司，目的只是为了将来有了机会好望其提拔他得以晋升。为官的人嘛，谁的心里边没有一张升官图呢？他一听武松欣然愿往，老爷很高兴，马上吩咐人打点东西，两个土兵这边做着准备，武松这阵也想，好多日子没上大哥家里边去了，自从我在大哥家里边出来之后，一直到今天也不知大哥怎么样，几天前肚子里边这股子怒气现在早已经消失了，

0: 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潘金莲瞅着武大郎，自个儿心里边暗乐，心想这个武大可真有意思啊，他真听他兄弟的。卖完了炊饼就回家里边在这蹲着，但也好，你蹲着就蹲着吧。潘金莲跟武大有时候说几句话，有时候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光阴荏苒，转眼的功夫到了腊月23了。腊月23祭灶啊，灶王爷上天，得吃糖瓜，也得烧香，也得磕头。这武大郎在烧香磕头的时候呢，冲着灶王爷还嘱咐几句：“灶王爷呀，您上天的时候多美言几句啊，保佑着我的兄弟在外边啊一切平安，万事如意啊。”潘金莲一听，哼，你可真关着你兄弟，跟灶王爷还说这个，灶王爷还管你家这事儿啊。哎，别说呀，灶王爷有灵验呐。腊月23过去，眼瞅着就到了腊月30了。到了腊月30这天，潘金莲张张罗罗的两口子过年。别说潘金莲这个人很能干，30晚上家里边置办的都很齐全，接财神的时候又是得烧香磕头，武大郎呢在这个时候跟财神爷又嘱咐一番：“财神爷啊，你保佑着我这兄弟呀，在外边今天晚上

这炊兵蛋子又天天上街了。年前呢，武大郎还记着武松那话，每天少做点炊兵，早点回来。过了年呢，让潘金莲数着的，武大郎又恢复原状了，又挑着八龙扇炊兵满街上转去了。今天可以说叫做小阳春，特别暖和，家家户户的都收拾收拾自己的房间，有的人家呢就开开窗户透透新鲜空气。潘金莲也把自己的屋子收拾了收拾，楼上楼下打扫得干干净净啊，那可以说纤尘不染，窗明几净，都收拾干净了。潘金莲打算把楼上那个窗户打开，这窗户一冬没开了，打开这个窗户透透新春的空气。他呢把支窗户的这个支棍拿过来了，他这个窗户是上下两扇，上扇推开，拿着支棍一支，这支棍呢支到底下这扇的边沿上，这窗户就算开了。他先把窗户框周围用抹布擦了擦，擦干净之后试了试，嘣，把这上扇窗户推开了，推开伸手把这支棍拿起来。他左手一推这窗户，右手拿这个支棍，支棍头上有个叉，拿这个叉一顶这窗户棱，啪，他往起那么一推，这窗户支起来，窗户支起来，由于窗户上面有压力往回压，潘金莲本应该把这个支棍的底部支到下半扇窗户的边上，这一放没放准，这支棍啊出溜下去了，哧溜吧溜，有打楼上这

0: 你问那个呀，你猜。
1: 我猜不着。
0: 我告诉你吧，他男人呢是卖吃食东西的。
1: 哦，是不是卖锅饼的张小三儿？
0: 不对，是卖茶汤的李小二。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哎呦，恐怕可阳谷县城里边没有一个像您这么大方的。那您既然要给的话，那我可就烧着了。说这话，王婆把这一两银子揣起来了。西门大官人，这一两银子够您一年的茶钱了。您要有时间呢，就上这儿来喝，听见没有？
2: 好，好，好。我告辞了。
1: 西门庆站起身来往外走，王婆在后边往外送，送到这茶房门口这儿。西门庆奔他自己家的方，哟，这么一会儿就回来了，怎么样啊？今儿个这账要上没有？
2: 他还没回来。其实啊，今儿个西门庆根本就没进那账主。
1: 王婆心想：哎呦，这位等不得了，急了眼了。要摊牌。王婆坐这儿，西门庆迈步一进茶房。王婆站起来了：哎呦，西门大官人呐，您怎么又回来了？忘什么东西了吗？
2: 哎呀，没忘什么东西，我呀想起件事儿来。
1: 哦，什么事儿？您说。
2: 我记得您说借饼那个小娘子，
1: 她叫什么来？
2: 潘金莲。
1: 啊，那个潘金莲，他男人不是卖炊饼的那个武大吗？对对对对对，就是卖炊饼那武大。他那个炊饼可是做得不错呀，感情咱这阳谷县里边啊，好几份卖炊饼的就属他。炊饼武吗？你别看那个子长得样没有三块豆腐干子高啊，做那个炊饼啊，那可比谁都强。这玩意儿老天爷呀就是这么安排的，每个人都得有点专职矿上的。你就是再走呢，再支窗户，那棍再掉下来也砸不着你了。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
2: 嘿，
1: 西门庆一瞧，大拇哥，
2: 王干娘，这叫挨光。人家那媳妇长得漂亮，你瞧上了，你想沾点光，这叫挨光啊。挨光得有先决条件。
1: 什么先决条件？
2: 得五个字儿。哪五个字？潘邓江高霸。
1: 什么叫潘邓江高霸？
2: 这五个字是五个人。你呀得美如潘。
1: 什么叫美如潘？
2: 想着挨光啊，那得长得漂亮。潘安是古代的一个美男子，女人看见他都喜欢。比如你吧，你看上潘金莲了，人家潘金莲长得漂亮不？
1: 漂亮。不漂亮你不能丧魂失魄。
2: 反过来说，你也得长得有人模样。潘金莲要跟你一见面，一瞅你长得姥姥不亲舅舅不爱，人家就先欧了，这事儿就成不了。第二个呢，你光美还不行，第二个得有钱，得富如邓。我听说啊，汉朝有个邓通，这个邓聪趁好多钱，没有钱你挨不了光。王婆说这个邓聪啊是汉文帝时代的人，汉文帝也做了一个梦，梦见自个儿要上天，有一个穿黄色衣服的人帮着他往上催。后来汉文帝醒了，觉得这个人是扶助他上天的贵人，让群臣查访。后来呢就找到一个姓邓叫邓通的人，这个人穿的那个衣服跟汉文帝做梦梦见的那个人穿的衣服一样，于是把这个人就推荐到汉文帝那儿来了。汉文帝一看，对，他就是我的英梦先臣，这是我的贵人，所以就给邓通一个官职，让他在朝中做官。汉文帝对邓通另眼看待，为了表示对邓通的重视，汉文帝特意请了个算卦的先生啊，给这邓通算了一卦，说算算这个人命运如何。

这算卦的先生倒也挺直，一算卦，算卦先生告诉汉文帝了，说这邓聪啊将来得饿死。汉文帝一听，怎么我这英梦先臣能饿死吗？汉文帝就笑了，有孤王在，他就不能饿死。汉文帝说，我给他特权。给他什么特权呢？他赏赐给邓聪一座铜山，很多铜啊，而且允许邓聪用这铜造钱。你说这汉朝什么事都出吗？汉文帝时代在市场上货币流通的钱，有国家出的钱，还有邓聪自个儿私造的钱。邓聪这么一私造钱，他自然就阔了，有的是钱财。直到汉景帝的时候才因罪而把他捉获，后来邓聪病死。所以邓聪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富豪。这王陀所说得富如邓，就说他。西门庆说好。还有呢，贤如江。什么叫贤如江？你想着挨光，你得有功夫啊。江是谁呢？江就是那江上姜子牙。俗话说嘛，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我听人家说呀，姜子牙钓鱼的时候那鱼钩是直的，你说直鱼钩能钓上鱼来吗？其实呢，他不是为了钓鱼，就是为了坐在那儿在那磨功夫，他有的是时间。你想着挨光啊，也是这个道理，你得喝出功夫来。你今儿个看潘金莲一眼，明儿走了，仨月以后再回来，那就凉了。这必须得贤如江。嗯，还有呢，还得小如皋。小如皋是什么意思呢？小如皋，你这个大官人要是见了潘金莲，你就不能当大官人了，你就得小了，你就当小子，像使唤小子一样。好像那皋，皋是谁呢？皋历是唐明皇有个妃子叫杨贵妃，他手下使唤一个太监叫皋历是，最会伺候杨贵妃。杨贵妃吐酒，他拿帽子接着，这就会献殷勤。你得有这劲头才行，你要在人家面前摆出一副大官人的样子来，那就完，统统咕咕的事儿。你心里还没数吗？啊，大概你这一辈子这事儿也没少做。人家是有夫之妇，日子过得好好的，你想在当中插一腿？不管怎么说呀，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啊有点损阴丧德呀。我呢这一辈子已经过来了，什么好运呐、坏运呐，就这么地了。我也在人世上活不了多少年了。我这一辈子之所以不好啊，我这儿子之所以对我这么不孝啊，我想跟我做这事儿也许有点关系。西门大官人，你这有个大面子局着，所以我答应你办这个事儿。你可得明白啊，我给你办这个事儿，办好了你高兴了，要是办不好的话，那我可得担风险呐。那武大郎虽然说是没有三块豆腐杆子高，那毕竟也叫个男子汉。男子汉别的事儿能忍能让，唯独这个事儿那可是不依不饶啊。西门庆一笑，干娘，我想就那个卖炊饼的武大，他就知道了这个事儿，他能敢把您怎么样啊？哎呦，这话可不能那么说呀。你看那个武大郎不怎么样啊，你可别忘了他还有个兄弟呢。他那个兄弟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他兄弟武松景阳岗上打过老虎啊，连县太爷都赏识他，衙门口里边当上都头了。这个事儿要是将来抖了出去，就是武大饶干娘您可真有两下子，每一步都牵着我的鼻子。嗯，不是，我这跟你开个玩笑。好了，明天我就差我的仆人把这衣料给您送来，您跟我说说这石层光怎么讲。

事儿呢，我要说给你呀，你一听也就明白了。你把这寿衣料给我拿来，我呢就假装着给我做寿衣，我就上潘金莲家去，到他家里边我跟他借黄历看。潘金莲必定要问我，您借这历书

0: 浮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刚。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

0: 事顺心，生活聊咋了？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4: 北京时间5: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

0: 点头，便随韩会计走了。暖暖依在门框上，回想着刚才那个人的问话，心上仍在奇怪。这当儿，呜呜的号角和尖利的竹哨响了，他知道今天的离别表演已经开始。他想起青葱嫂要他看表演的交代，便拄着木棍缓缓地走到了院门外边。
1: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出。

0: 这真是一个好天儿，天空就像是被人清扫了一遍，干净的没有一点点云彩，瓦蓝瓦蓝的，湖面上也没有一丝丝风，水微波不兴，安宁的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只倒映着纯净的天空。楚王的船队就在这蓝天绿云院里，又走出一个人朗声地应道：“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领。”说着挥了一下手，那几个便衣便推着邝开田和薛传心上了摩托艇。暖暖定睛去看答话的那个人，不由得骇然瞪大了眼睛。那不是昨天去自家门前问自己身体咋样的那个络腮胡子的游人吗？他也是警察。楚暖暖经理，你好啊。络腮胡子看见暖暖忙迎了过来。来认识一下，我是南府市公安局的大胡子小警察。
1: 你。
0: 那个大胡子小警察的声音突然变低了，说：“
2: 哈梅尔街七号住着一位菲利亚·福格先生，尽管他似乎并不想干点什么能够引人注意的事情，但却是伦敦改良俱乐部的一位最特别、最惹人注目的会员。这个菲利亚·福格代替了为英国增光添彩的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的谢里登，成了该寓所的主人。他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只知道他是一位极其高尚文雅的人，是英国上流社会最卓越的绅士中的一位。有人说他像白伦，但他却是长着一个小胡子的白伦，一个沉着镇定的白伦，活到1000岁也不会变老。菲利亚·福格肯定是英国人，但也许不是伦敦人。人们在交易所、银行，或者是在旧城区的任何一家商行里，都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伦敦的所有的船坞或码头，都从来没有停泊过一艘船主叫菲利亚·福格的船只。这位绅士从未参加过任何行政管理委员会，无论在律师团体或者是司法学会的中院、内院、林肯院、格雷院，都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名字。他从来也没有在大法官的法庭、女王王座庭，或者是财政审计法院、教会法庭打过官司。他既不搞工业，也不从事农业，既不行商，也不做股。他既没有参加英国皇家学会，也没有参加伦敦学会，既没有加入手工业者协会，也没有加入罗素学会，既非西方文学学会的一员，也非法律学会的会员，与女王陛下直接主持的科学与艺术联合会也不沾边儿。总而言之，他不属于英国首都从亚美尼克

大学会到旨在消灭害虫昆虫学会的名目繁多的学会中的任何一个。菲利亚福格就是改良俱乐部的一个会员，仅此而已。有人会觉得很奇怪，这样一个神秘的绅士怎么会成为这个尊贵的俱乐部的成员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是经由巴林兄弟介绍才加入的。因为他在巴林兄弟银行有个户头，账面上总有存款，所开的支票向来是见票即付的，所以在该银行里有点面子。这个菲利亚·福格是不是很富有呢？这毫无疑问。但是他是怎么发迹的呢？这一点连消息最灵通的人也说不清楚，而福格先生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最好还是去向他本人打听一下吧。不管怎么说，他一点都不铺张浪费，但也不小气抠门，因为无论什么地方公益慈善赞助上缺钱的话，他总会不声不响的，甚至是隐姓埋名的捐上一点。总而言之，没有谁比这位绅士更不愿意与人交往。他说话很少，好像是因为沉默寡言而更加神秘莫测了。然而他的生活却是有板有眼，只不过他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刻刻板板，一成不变，所以人们对他就更加胡乱地猜测了。他旅行过吗？这个有可能，因为没有谁比他更深谙世界地理，即使在最偏僻不过的地方，他也好像知道得一清二楚。有的时候，只需要简明扼要的几句话，他就能指点迷津，澄清俱乐部里流传的有关旅行者们失踪或迷路的莫衷一是的传言。他能指出到底是什么原因，而且他的话常常像是他有餐巾衬垫着的高级瓷器餐具伺候着他，为他品尝雪莉酒、博尔图红葡萄酒，或是掺有桂皮、香蕨或肉桂的玫瑰红葡萄酒，用的是俱乐部独一份的水晶杯。为了让他的饮料保持清凉可口，俱乐部的冰块取自美洲的湖泊，运费昂贵。如果说按这种条件生活的人是个古怪之人的话，那应该说古怪的倒也不赖。萨维尔街的住所虽说不上豪华，但却极为舒适。再说主人的生活习惯一成不变，所以家务杂活也不多。不过菲利亚·福格却要求他唯一的仆人一定是严格守时，按部就班。就在10月2号这一天，菲利亚·福格辞掉了詹姆斯·福斯特。这个小伙子的罪过是为他刮胡子的时候送来的是46摄氏度的水，而不是应该送来的48摄氏度的水。福斯特在等着他接替者，后者应该在11点到11点30分到。菲利亚·福格端坐在扶手椅里，双脚并拢得像是在受检阅的士兵一样，两手按住了膝头，身子笔直，脑袋昂起，注视着挂钟盖的圆脑袋，是个温情而殷勤的人。他两眼碧蓝，红光满面，脸胖乎乎的，胖得自己都能看见自己的颧骨。他宽肩阔背，身材魁梧，肌肉发达，力大无比，那是他年轻的时候锻炼的结果。他一头鹤发，有点乱蓬蓬的。如果说古代雕塑家深谙米涅瓦的18种梳理头发的方法的话，那么万事达却只知道一种梳头方法，那就是三下五除二就完事儿。稍微谨慎点的人都不会认为这个小伙子的感情外露的性格与菲利亚·福格的性格能

又合得来，万事达会不会成为那种他主人所要求的完完全全准确无误的仆人呢？只有用一用才能知道。大家知道，他年轻的时候颠沛流离，现在希望歇一歇。听人夸奖说，英国绅士们有板有眼，冷静沉着，所以便跑来英国碰碰运气。可是直到目前为止，命运总是不照顾他，他在任何一处都没有扎下根儿来。他换了有十家人家，那些个主人都荒诞古怪，变化无常，寻求刺激，东奔西颠。

们家长充满了这种被社会的误解，以及充满了那种羞愧感。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就是当我们的家长一开始发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那第一反应是，是不是我什么地方没做好，或者是我什么地方做错了，他们不敢也不会去求助，经常会错过孩子的黄金干预期啊。所以这就回到了我们为什么来去做这个公益的初衷上面。那我们的大众因为对这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大外企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

0: 会问这个装置我们怎么做可能更符合这个孩子的特征，就是源于这些。所以我说每次我们的要求是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可控，那环境其实也是需要可控的。有的时候我们其他人就是这些公众啊，因为想支持这样的孩子，所以我们会表现得特别的热情啊，我们过多的释放了我们的友善，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容易让这个孩子受到惊吓，因为他其实不太能理解就是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又或者是我在高度结构化的环境中，这种由我掌控的感受是让我觉得舒服的，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过来了，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的善意，所以他这个时候也会感觉就是变得忽然间有一点暴躁，有一点焦虑。那所以第二个就是给到他一个比较让他舒服的环境啊。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就是在我看来是我们的点点滴滴的相处过程中，你要就是维持住，跟他维持住这个兴趣啊，就是能让他觉得你这个人是有兴趣有意思的一个人，能让他参与到你这边来，你得能接得住他这个梗，并且不要过多的跟他去提要求。就像我经常在拍视频的时候说啊，我们其实很多家长包括我们普通的家长都会不停地跟孩子提要求，我不知道文飞老师有没有哈，但那天我们在放马的过程中，就是我觉得你家姑娘那个状态就特别好，我想应该是没有，就是我们过多的关心啊，比如说提醒你要去穿衣服，提醒你要多喝热水啊，这些其实都是一种变相的提要求。
1: 我毕竟是大条的人，所以我一般是自己都还没顾上，先暂时不会顾他太多，
0: 所以那这样子亲子关系会特别好，就是那天我就能看得出来哈。那么我们的工作也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给到的这种善意的提醒啊，就是你把鞋子穿起来，不要光着脚，然后你快去喝一点热水，其实也会对他们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困扰，
1: 是个负担。
0: 对，是一个负担。